0: 嗨！哎呦，
1: 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0: 来嘛！
1: 不！
0: 来嘛！
1: 我坚决不！
0: 为什么呀？
1: 我猥琐。
0: 不是，大哥，我真的急呀、啊、我。
1: 那个急。厕所在那头。
0: 不是，我不是要上厕所，我要赶火车，我。
2: 真的。几点的？
0: 三点的。
1: 哟，这三点都快到了，你得赶紧检票去啊。
0: 大哥，上高铁不是要票吗？
1: 那个是。上高铁当然需要票了，
0: 大哥。

0: 你是不是叫冷艳艳呢？
1: 对对啊。
0: 啊，让我给你找找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票？
1: 冷艳艳。
0: 我跟你说啊，拿好了别丢了，我们同事搁地上捡的，正愁着找不着失主呢，
2: 是吧？谢谢大哥，
0: 捡票了赶紧去啊。
2: 好
0: 好，再见，一路顺风啊。哎，
1: 大哥啊，你对我这么好，我应该用什么来回报你呢？
0: 不用不用，那个姑娘，我跟你说呀、啊、那什么，我这人保守惯了，我不习惯，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没刚才那女孩呢？哎，哎哎，大叔，哎，你这干嘛去？哥这都来来回回转好几圈了，
3: 赶高铁。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3: 太快了！我刚接个电话的功夫，我说喂。他就开走了，
0: 那你还不赶紧改签呢？
3: 我都改了三回了，你说是我慢呢？
0: 你是挺慢的，
3: 还是高铁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它跟高铁快慢没关系啊。哎，大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火箭发射。
0: 你还火箭发？那你具体呢？
3: 倒计时，我开始数，是，他就飞走了，也没等我呀，就不见了，就没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嗯，你这节奏啊，连那火箭都得被挤死，啊，那后来呢？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当个主持人儿。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是不是？其实我心里都很明白你们，你，顾佳，你呢一心扑在事业上，是不是？但是这两口子过日子，你们得相互理解呀。就好像是我跟你老婆，不是，我跟我老婆，是吧？我们两个都在高铁上工作，他在列车上，我在站台上，每回我们俩相遇，都只能是列车。

0: 都得经过，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
1: 哦，还是健康。
0: 哎呀，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
1: 啊，
0: 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
1: 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
0: 感冒了。
1: 你怎么瞧出来的？
0: 一个鼻子眼冒烟。
1: 你看这观察还挺细致。嗯，
0: 就得赶紧提醒。
1: 啊，那是
0: 注意身体。
1: 哎，
0: 少抽烟。
1: 嗯，
0: 多休息。
1: 嗯，
0: 不要喝酒。
1: 哦，
0: 不要烫头。
1: 哎哎嗨，跟烫头没关系。
0: 你看这玩意儿，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影响体力嘛，是不是？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1: 哦，
0: 你趁说两眼石油八座金山，你不如身体健康好。
1: 那是，
0: 而且跟身份没关系。
1: 什么叫身份？
0: 哎呦，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他也得感冒发烧，
1: 也得得病。
0: 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
1: 啊，这都熟悉
0: 啊，你也挺有知名度
1: 啊。
0: 那回住院了，
1: 因为什么？
0: 这儿开刀切小瘤子。
1: 哦，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
0: 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啊。
1: 啊，
0: 就这儿长一瘤子。
1: 嗯，
0: 开始不丁点儿，越长越大。
1: 哎呦，
0: 那年刚上完春晚，上家串门来
1: 啊，
0: 我发现的。
1: 怎么发现的？
0: 春晚结束，上家来开心呢，
1: 高兴。
0: 师傅，我上春晚了，我这个我那个。
1: 嗯，孩子高兴陪。

0: 那是怎么呢？
1: 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
0: 啊，
1: 因为这腰果锅又干这干这味香。
0: 行了，
2: 全饭馆人都起来了
0: 啊，
2: 把刀给他拔了，
0: 啊，
2: 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
0: 赶紧去吧，
2: 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
0: 那还不是
2: 得缝针呢
0: 啊，
2: 来到这医院。趴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嗯，
2: 人大夫拿那个酒精棉给他消毒
0: 啊，就在这过程
2: 擦了三十来分钟啊，
0: 哦，那么长时间，
2: 侯爷害怕了
0: 啊，
2: 怎么的啦？
0: 嗯，
2: 您是侯老师是吧？
0: 啊，
2: 戴眼镜，大夫戴眼镜，哎，都说您爱说话，
0: 是
2: 我有小建议，
0: 您说，
2: 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呀，您就抽出二十分钟来
0: 啊。
2: 洗洗澡吧，
0: 哎，好嘛，这擦泥呢，这二十分钟，
2: 这大黑屁股蛋子，
0: 好，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
2: 嗯，八斤棉花，
0: 嚯，全擦下去了，
2: 大夫连被窝都拆了，给他擦，
0: 哎，
2: 洗洗去吧，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
0: 是吗？
2: 趴在那儿，
0: 哦，
3: 你以为我乐意来呢？
0: 不乐意吗？
3: 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
0: 哦，
3: 你猜我点的什么菜？
0: 哎，对，这就要入正题。
3: 凉菜你别问啊，别问凉菜啊。
0: 嗯嗯嗯，
3: 我点了一腰果鸡丁。
0: 哦，
3: 我就爱吃腰果鸡丁。
0: 哎，行行行，
3: 腰果一罐，腰干这菜
0: 行了，又说一遍，
2: 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
0: 啊啊，
2: 大夫这汗呢哗哗的，说了四十来分钟啊。
0: 对，你过
2: 说完了。
0: 嗯嗯，
3: 我这好缝吗？
0: 嗯。
2: 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
0: 哎，对，净听他的了，
2: 缝吧
0: 啊！
2: 一出汗，戴夫的眼镜掉地上，
0: 嗯，
2: 啪碎，
0: 哟，
2: 这眼镜13000度，
0: 哦嚯，
2: 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
0: 好家伙，
2: 掉了这眼。

0: 还不折，
1: 400斤就歪在这儿了。
0: 哎呀，
1: 雪越下越大。
0: 哦，
1: 谁打那儿过都是，嘿，这雪人真可爱啊，
0: 还可爱呢，
1: 鼻子眼还冒烟呢，
0: 那这真人那是。
1: 夜里12点才发现
0: 啊，
1: 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
0: 好家伙，
1: 凌晨4点半才化开。
0: 哎呀，
1: 啊，疼啊，
0: 那是
1: 一较劲一翻身，打床上掉地上了，
0: 还摔一下，
1: 当当当，
0: 我还弹呢，
1: 地上好几个油印
0: 儿。哎呦，太腻了，
1: 送了医院吧。
0: 啊，
1: 大夫赶紧来。哎呦呦，好家伙，翻身摔坏了。
0: 啊，
1: 什么时候翻的身呢？
0: 嗯，
2: 1949年。
0: 哎，嗨，谁问你解放那年了？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
1: 人大夫也挺客气哈。
0: 啊，
1: 你要死啊你？
0: 对对，摔晕了呢。
1: 拍个照片吧。
0: 啊，
1: 这腿摔折了，拍片子。
0: 这得拍。
1: 大夫一会儿拿来了。
0: 哦，
1: 孙老师，看您这片子啊，好家伙，够厉害。
0: 怎么？
1: 这儿折了。
0: 哦，
1: 这儿是粉碎性的骨折，
0: 还挺严重。
1: 这儿是抻了筋了。
0: 嗯，
1: 你看这儿是软组织挫伤。
0: 哎呦，
1: 伤筋动骨100天。
0: 嗯，
1: 安排住院3个月，
0: 应该的。
1: 他说不行啊。
0: 怎么呢？
1: 下礼拜3预产期啊。
0: 哦，他媳妇生孩子，
1: 要生孩子。
0: 嗯，
1: 大夫能快点吗？
0: 啊，
1: 等10分钟。
0: 哦，
1: 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
0: 嗯，
1: 看这片子
0: 怎么着？
1: 好了，我这儿好了。嗯，这儿也好了。
0: 行，
1: 好了，这都好了。好了啊，好了。
0: 怎么这么快呀？
1: 我看你太着急了
0: 啊。
1: 我给你 PS 了一下。
0: 哎，没听说片子 PS， 这伤怎么办呢？这糊涂车子吗？这不是
1: 听到这个消息于老师找了去了
0: 啊。
1: 你要死啊你啊。
0: 我得说说他
1: 上医院找我呀。
0: 啊，
1: 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
0: 怎么呢？
1: 那是曲艺团的3产。
0: 哎呦，呼
1: 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卖不出票去当大夫是吧。
0: 哎呦，
1: 来吧，
0: 啊，
1: 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
0: 这边好啊，
1: 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
0: 你看看，
1: 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
0: 哎，这好嘛，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
1: 弄个三轮车
0: 啊，
1: 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
0: 送医院去。
1: 院长、大夫、主任都出来了。
0: 怎么那么高兴？
1: 谢谢于老师，哎呦，给我们送猪来了。
0: 啊，
1: 这
0: 啊，这不是，
1: 你
0: 别胡说八道。
1: 孙老师，
0: 我师弟。
1: 哎，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
0: 哎，
1: 请，
0: 嗯，
1: 直接抬到手术室。
0: 这直接去了，
1: 这是您的面子，
0: 中间环节全免。
1: 哎，什么叫挂个号？我们都没有啊。
0: 那是
1: 进手术室，
0: 嗯，
1: 给胖子扒光了，
0: 嗯，
1: 放在手术台上要。

0: 啊，一会儿又看高峰
1: 啊，
0: 这他没来我能说
1: 啊，
0: 高峰是我兄弟，
1: 是，
0: 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
1: 怎么叫小心眼呢？
0: 就怕死。
1: 哦，惜命，
0: 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
1: 一天两次，
0: 哎，上午一回，下午一回，
1: 啊，
0: 哎，有时心情好呢去三回，
1: 啊，这还看心情，
0: 哎，一进医院，大夫，高老师又来了，
1: 啊，
0: 哦，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啊，
1: 嚯，
0: 啊，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哎呀，打算啊，
0: 老怕死，
1: 哦，
0: 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我这手了吗？
1: 啊。
0: 我这个手指折了，
1: 哟、啊，怎么折的？
0: 食指折了
1: 啊！
0: 嗨，我这个人呐，强迫症，
1: 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
0: 你看，你看这几个了吗？你看
1: 啊，
0: 一撅就响，嗯，
1: 嘎嘣一下，
0: 你看，
1: 啊、
0: 你看
1: 那个呢？
0: 这个不响
1: 哦，你就愣撅折的呀？这是对自个儿太狠了，这也
0: 你这怎么弄
1: 啊？
0: 给他接上，弄好了
1: 哦。
0: 下午又来了，
1: 嗯，
0: 大夫我又来了，
1: 这回。
0: 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
1: 好的，
0: 大夫，我很害羞。
1: 你说说，
0: 这有什么害羞的？您是我们这常客
1: 啊，
0: 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
1: 嚯、啊！
0: 你怎么了？
1: 说说吧。
0: 我聋了，
1: 聋了，
0: 怎么会聋？

0: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0: 你签啊！
1: 谁？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2: 你是真不敢，
0: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2: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2: 你是不
1: 是，你是不唬你啊？啊？
2: 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

0: 们有一个同意的，就你同意了。
1: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2: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撕了。
3: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霞，崔志霞是什么玩意儿？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名家名段，品味经典。今天的梨园经典，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张君秋先生和刘雪涛先生在1954年的录音资料《凤还巢》。
1: 哇，究竟为何烦闷呢？心里之事，怎地不闷？小姐，您知大小姐才到谁家去了吗？大先生，你怎么这样的糊涂？吃了木匠，我又哪一家呢？
2: 不是木匠，被朱千岁给抬了去了。

礼至千岁，前来拜寿，一生见过一次，长得那样丑陋，与我姐姐母。哦，朕趁的是女貌郎才，怎么这样的凑巧呢？有那边冒名的前来，就有这边颠沛的前去。到了你去吧。

在我家，为何他不告而去？莫非他不愿就这门亲事不成母？就这门亲事，只管你也，你为何

0: 是非，两个小花脸是一段花棒槌。您别嫌他丑，他别嫌你黑，双方同桌比，谁也别怨谁，懂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铲，下边铃铛。
1: 哎，是是。
0: 哎呀，今儿个响，明儿个盼，可把美人搭到我的家里头来了。有嘞，我把盖头打开，我得来仔细的参观参观。

0: 哎，这茬不对呀、啊！程老先生的女儿，我亲眼看见的，长得挺好看的呀，怎么娶到我家里来，怎么变了个秃尾巴鹌鹑？
1: 哎呀，我揍啊，我揍！

0: 添了一个小花脸儿啊。
1: 别说了别说了、啊、你说我是小花脸儿 啊, 啊，哎呦你也不照照镜子
0: 干什么呀，
1: 瞧瞧您这份尊容可谁受得了啊。
0: 就凭我这个长相我还对不起你是怎么的？
1: 哎呀难得你还真说得出口来，你
0: 那是啊，
1: 嘿，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不该假冒那穆县公的名字，实指望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没想到弄了这么一个海了笨了。你说这种货物弄到我家里来，我可往哪儿交代他？有嘞，干脆跟他说实话就算完了。
0: 老娘

0: 我伺候你呀、啊！哎，不行，你那这事我办不到你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办不到。
0: 不行不行，哈哈、
1: 啊，好小子，
0: 怎么了？
1: 你敢说办不到？
0: 不行。

0: 再问问你，这回你愿意了吧？
1: 哎呦，我打心眼里头我愿意了，
0: 你是愿意了
1: 啊。

0: 太母郎，随即拜朝老朱焕然蒙红去了。事到如今，无法挽回，问今人也，曹寇作乱，攻打王昭圣殿，此事不登小觑。将二女儿还之，与他商议，取到他大姐家中躲避一时。丫鬟
1: 有，
0: 王二小姐知他
1: 是吗？小姐
0: 作乱，攻他王

0: 上了大人的金殿，故此他才逃到像一个做女儿的不能进社会门，岂不是你指甲不严之鬼吗？
1: 哦，他就为此事吗？
0: 这此事还巧吗？
2: 这单位他还惹得出来的？
1: 你再去问他，那日私奔的女子，可是他亲眼得见，那女子的面貌他可记得？
2: 哎，不错不错，文川，这个也得问问呐。哎，你倒是。

0: 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
1: 嗯、
0: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
1: 嗯、
0: 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嗯、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抢位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呢啊。
1: 是是是，真挺好。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

0: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1: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
3: 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1: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
0: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4: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5: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1: 是谁？
6: 化肥三少。
5: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7: 我是灰化肥，
8: 我是发灰，
5: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会发灰
1: 发灰。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3: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5: 对呀。啊，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3: 你上一边去。
9: 要结下零。
5: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1: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5: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7: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3: 滚一边去。哎，
7: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5: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小胖丫头，
7: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3: 哎，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0: 别别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5: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3: 我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去兄弟们给我上。
5: 姐，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哎
0: 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1: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5: 我好了。
3: 啊啊啊！哇、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1: 啊，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7: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7: 奔跑去了。
1: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行吧行吧，你干什么呢？
0: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0: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7: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0: 多谦虚。
7: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欧阳柱。
7: 怎么着？
1: 你得。

0: 做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1: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0: 第二句呢？
1: 爸永远支持你。
0: 什么了？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1: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0: 打更的。
2: 你爸是打更的呀？那你挺难呢。
0: 好笑吗？
2: 好笑啊。
0: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1: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大，白石大，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来。
0: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1: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0: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1: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0: 为什么？
1: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0: 别看了。
1: 不可以。
0: 别看了。
1: 不行啊。
0: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1: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0: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1: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1: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3: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1: 哦，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1: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3: 你喜欢哪个章节？
1: 三打白骨精。

0: 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嗯，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哇，这多尴尬呀！
1: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
2: 哎呀，带什么朋友啊？
1: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0: 贾文田？
2: 贾文田？
1: 贾文田。哇，
2: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1: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3: 开心吗？
0: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3: 你开心就好。
0: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3: 好啊。
0: 怎么了？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0: 声音？没有啊。
2: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0: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2: 啊。
0: 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
2: 不了。
0: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2: 啊。
0: 那也行。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2: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0: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4: 说一个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了吗？妈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得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妇，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个冰箱啊？
1: 不着急，等以后有钱了再买。
2: 爸，我给你买了个冰箱，双开门的。
1: 哎，你买它干嘛呀？贵不贵？
0: 不贵。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

0: 今天是我师哥岳云鹏老师的相声专场。
1: 哎，对，
0: 中间休息的时候呢，
1: 啊，
0: 我们哥俩再给您表演一段。
1: 啊，是。
0: 大部分朋友可能对于我们两个人不太熟悉，
1: 比较陌生。
0: 我叫刘鹤春。
1: 啊，是他，
0: 也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
1: 哦，
0: 旁边这位呢，
1: 嗯，
0: 是我的搭档，叫孙九香。
1: 哎，我的名字
0: 孙九香。
1: 啊，
0: 我是鹤字科的。
1: 啊，是。
0: 他是九字科的。
1: 哎，对。
0: 前段时间德云家谱啊，
1: 嗯，
0: 公布了，
1: 哦，
0: 好多人可能在网上看见了
1: 啊，
0: 云鹤九霄
1: 啊，是
0: 啊，我们目前是四科，
1: 对，
0: 岳云鹏师哥是第一科，
1: 嗯，
0: 我是鹤字科第二科
1: 啊，
0: 他是第三科，
1: 对，
0: 叫孙九香，
1: 啊，是
0: 九香
1: 啊，
0: 好名字
1: 是吗？
0: 过去来说都是好名字
1: 哦，
0: 九香啊
1: 啊，
0: 九红啊，
1: 哦，
0: 燕儿啊。芙蓉啊，凤仙呢，
1: 啊，
0: 金花啊，
1: 是，
0: 都在一起工作。
1: 哎，对，
0: 名字特别的好。
1: 这还好，
0: 我们两个人呢，
1: 嗯，
0: 搭档的时间不长。
1: 哎，对
0: 啊，有一个小原因。
1: 什么问题呢？
0: 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在舞台上演出。
1: 哦，
0: 去西藏当

0: 哦，京西刘先生啊，说的就是我。
1: 哦，您。
0: 京西刘先生博学多才，智谋广远，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相声评戏都会这么一点儿，
1: 都会一点儿，
0: 尤其擅长西河大鼓啊，能唱好几个小段，
1: 那管什么呀，
0: 真乃我人类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1: 妈，这联合国也没见过直溜黄瓜呢。
0: 特约请您啊，于本月25日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哦 ，B 座大楼多媒体教室参加会议。
1: 不是您，您等会儿，不是您这是联合国呀，还是联合大学呀？
0: 你人家联合国也有多媒体教室，
1: 多媒体教室
0: 啊，下边还有，
1: 还有，
0: 本组织不承担任何交通费用啊，但会为您充公交卡
1: 啊，这也行，
0: 50
1: 美金，
0: 人民币，啊，
1: 不太抠了这个。
0: 下边还有，
1: 还有呢。
0: 会议结束之后啊，将有丰盛的自助晚餐
1: 哦，管饭
0: （括弧）啊，有红烧茄子。
1: 哎，不是，你先等会儿，干嘛单提这道菜啊？
0: 为什么单提这个？
1: 为什么呀？
0: 知道我最喜欢吃红烧茄子。哦，联合国的人多卑鄙呀！
1: 怎么卑鄙呀？
0: 用这个菜勾引我，
1: 就用一茄子勾引您。
0: 是。

0: 还问我呢。
1: 问什么呀？
0: 是你吗？
1: 啊，
0: 对，就是我。
1: 嗯，
0: 唉，不太习惯
1: 啊，
0: 头一回拉活的。
1: 哎，对对，
0: 等着吧。
1: 啊，
0: 把门开开了。
1: 哦，
0: 来到后边，把这后门打开了。
1: 嗯，
0: 这么开的，对开的。

0: 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有了，咋了咋了咋了？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啊。再见，
1: 再见。看着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打你。
1: 呀，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该
2: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3: 不是，哥们儿，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1: 闭嘴！
4: 王
3: 宝，
4: 我来救你呀！
3: 别过来呀！
1: 宋小宝，
0: 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3: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3: 宋小宝，
2: 去！
0: 哎呀妈呀，他那什么玩意儿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0: 啊，真是！
1: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啊！哎呀妈呀，我让蜘蛛给咬了。
5: 这个世界变了，
0: 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不困于心，不囿于行，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解放！
4: 哎，祥子，
3: 咋不进屋呢？
4: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4: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4: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3: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4: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3: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4: 不，
3: 哎呦，我爸拿啥？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4: 走，
3: 爸，嗯，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强？
5: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4: 不是，爸，这俩梨是强子买的。哦，
5: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3: 谢谢爸啊。
4: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3: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5: 我知道。
4: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3: 那我没买吗？
4: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3: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4: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3: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4: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3: 可不是吗？
4: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耶，
3: 这么多钱呢？
4: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3: 撞了，撞得死死的。
4: 啥撞了？
3: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4: 那怎么不填呢？
3: 我没钱。
4: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

0: 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五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四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十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2: 行吗？
1: 跑过去，快快快！
3: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3: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3: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4: 你像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3: 喂喂，
5: 姓胡的，
3: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3: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3: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3: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3: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

0: 亲生，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1: 别跟我耍花招啊！
0: 继续给我打！啊！我哎呀呀！疼疼疼！哎呦哎呦！
1: 痛啊！哎呀呀！我痛啊！哎呦！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不是，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1: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
3: 救你！
1: 装疯子！
3: 我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
2: 你干什么呢？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哎呀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0: 呀，都敷弄了。哎呀，
2: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4: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2: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2: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4: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6: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4: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6: 老脸往哪儿搁呀？
4: 滚一边去！
2: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4: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4: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2: 开车来的，
4: 正好坐你们车走。
5: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4: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7: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8: 是啊，
7: 能写哦。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8: 可不是吗？
7: 撂土地，哎，
8: 没有上舞台的，
7: 没有多大学问，
8: 是吗？
7: 不会写字儿，哎，解放以后，学文化，
8: 是
7: 学政治，哎，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8: 是吗？啊，
7: 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8: 作家
7: 不简单呢。
8: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7: 有，
8: 谁呀？
7: 我，
8: 你啊，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7: 不仅是演员。

0: 还是作家？
1: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嗯，
0: 我净在家里坐着。
1: 哦，家里坐着呀？
0: 啊，
1: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0: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1: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0: 啊，写着呢。
1: 哎，
0: 写作嘛。
1: 哎，写作
0: 啊。
1: 哦，
0: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1: 是吗？
0: 你要过去哪行？
1: 过去
0: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1: 可不是吗？
0: 累一天，
1: 嗯，
0: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1: 收入啊就那么少。
0: 就是。
1: 哎，
0: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1: 哎，
0: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1: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0: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1: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0: 收入不多？
1: 怎么？
0: 买票的主少。
1: 怎么？买票的主少？
0: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1: 嗯，
0: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 什么叫摇头票？
0: 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 啊，是啊。
0: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1: 嗯、
0: 您这有票吗？
1: 嗯，
0: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1: 哦，
0: 一摇头，
1: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0: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0: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他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有票吗？
1: 嗯
0: 嗯，全是我带来的，
1: 全是他带来的，
0: 就拿。

0: 开了，谁不胖？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呀、啊。
0: 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哦，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 啊，
0: 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那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
1: 对，
0: 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但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是的，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你那个，那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当，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1: 啊。是啊，
0: 要出来也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美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那玩意儿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嗯，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别

0: 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是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你说什么？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1: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0: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1: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0: 啊。
1: 今天我们办离婚。
0: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1: 你看呢？
0: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1: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1: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面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家听着不好。来屋里请，快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1: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

0: 行，
1: 是不是？
2: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0: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1: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0: 我愿意离就离。
2: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的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3: 我愿意。
2: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好，停。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4: 怎么还？
0: 你先还吗？
3: 你先还。
0: 我不会。
1: 哎，你往哪甩呢？
2: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0: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1: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0: 叔。
1: 结婚以后呢？
0: 爸，
1: 哎，
0: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1: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0: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1: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3: 行，我同意。
0: 你傻是奸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1: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走，
1: 哎，
3: 拿钱。
0: 拿钱。
1: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1: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1: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1: 好，
3: 该我了吧？
1: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3: 爸，
1: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5: 大爷。
1: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
3: 还大爷。
1: 行了，行了，
3: 赶紧
1: 咱们继续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0: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1: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3: 你生谁了？
0: 你养谁了？你
1: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3: 你是谁爸呀？
0: 是，就是啊。
1: 啊，对对，他是你爸。
0: 对，
1: 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0: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1: 啊，
0: 还是你吧。
1: 还是我是不是？
0: 还是你吧。
1: 哎，
0: 你道吧。
1: 来吧，道歉。
0: 你道吧。
3: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1: 还有你妈呢。
3: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6: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3: 妈，
6: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0: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1: 爸，我错了。
0: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1: 哎，
0: 快点。
1: 媳妇儿，媳妇儿啊，我错了。
2: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1: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小宝，你每次打工回来，我都到车站去接你。看到你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

0: 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吗？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咋不干？咋不干？

0: 笑了吗？
1: 我不笑秃噜了吗？
0: 咋稳住啊？
2: 打吗？在家呢。
1: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3: 你认识不？
1: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3: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2: 是吗？
3: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1: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3: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1: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3: 行了，今天你赶的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1: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3: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呐。
0: 大哥，你过来。
3: 我说大蘑菇，嗯，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有没有这事儿？
3: 有，
1: 有啊，
3: 有。
1: 我也是瞎蒙的。
0: 这不对劲呢。
3: 不是，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1: 来来啊！
3: 不是你谁来？
0: 谁？刚才谁笑了？
4: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
0: 出去！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4: 我笑了，咋的？
0: 确定是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4: 我笑的啊，
0: 我进来了。你好，
1: 大蛤蟆。啥话？说啥呢？我大嘴巴把牙给你踢掉。
4: 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0: 请看，我不认识你。唐老板你好，
5: 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3: 你就是小周。哎
5: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从我手中把它接过去吧。
3: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啊
5: 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3: 是吗？
5: 对呀、啊、
3: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坐啊。哎呀，哎，你俩认识啊？
1: 你哪的？
5: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3: 我们有事儿啊。
0: 你坐呀。
3: 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5: 你这缺人吗？
1: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5: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3: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5: 我是救你来了。
3: 救我？
5: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虚狗害猪啊。
1: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就这么棒的这潜台词。我就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3: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这。

0: 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1: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谁找我呀？
2: 那啥，那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这个是唐总。
0: 你好你好。
2: 那个 你听我说啊，这是招呼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0: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2: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儿了。我说先生走啊，
0: 你这个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1: 我呀？
0: 对，就你。
1: 不是
2: 啊，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是不是？你去收拾收拾东西。
0: 那个下周啊，
2: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0: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3: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0: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3: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0: 是
3: 碳排放，嗯。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0: 怎么意思？
3: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0: 有时候是那样。
3: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0: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驴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3: 也是养驴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1: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林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3: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

0: 唐总，这样啊，你的灵瓦产业和这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哎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2: 没毛病啊！哎呀，啊，
3: 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3: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林王？
1: 没问题呀、啊，
0: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
1: 呀，
0: 走，喝酒去，喝酒去，走。
4: 谁是最佳合伙人？
0: 谁跟谁是一伙人？
4: 店二都不让店，店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5: 晚风吹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竹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请吃上一碗炸酱面。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碗的炸酱。
6: 你呀、啊，别唱了、啊、
4: 人家都鼓掌欢迎你，干嘛不让我唱了？
6: 你还没觉悟出来吗？笑话你呢。
4: 笑话我什么呀？
6: 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4: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6: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啊、
4: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6: 怎么不好啊？
4: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哦，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到它的味儿浓了。
6: 对了，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
4: 我吃蒜干什么呀？
6: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4: 这是我的爱好。
6: 你看他有这爱好。
4: 你不了解我
6: 啊。不了解。
4: 我跟您说吧，啊，我这个人我有文艺天才。
6: 还真没看出来。
4: 没看出来吧。啊，告诉您，嗯，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6: 哦，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4: 你才长疮了呢。
6: 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4: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6: 怎么没文化？
4: 人家形容艺术家、演员，人家都说嘿，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
6: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4: 那叫什么呀？
6: 细胞。
4: 细。哦哦，对了，艺术细胞，是不是？
6: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想。
4: 对对对，
6: 是不是？哎，
4: 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啊，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6: 哦，你看什么书呢？哎，
4: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6: 什么书啊？
4: 水许梁山。嗯，
6: 水许梁山
4: 太动人了。不，
6: 先别动，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6: 那不是水许。
4: 什么呀？
6: 那是水浒。
4: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啊。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人家皮儿上

0: 往脸上贴棉花啊。
1: 你问的这都是小事，我怎么能懂呢？我是搞剧作的，你关心点好，大事。
0: 哦，主要还得看情节。
1: 关键是情节。
0: 哦，
1: 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0: 哦，
1: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拍。
0: 咱们怎么拍呀？
1: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0: 干嘛跑那么远？
1: 这叫以险取胜啊。
0: 还挺险呐、
1: 啊。那当然了，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你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0: 就让蛇给吃了。
1: 他倒是想吃，
0: 那
1: 三十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就窜上去。
0: 哎，不行
1: 啊，
0: 三十米呢窜不上去。
1: 我用特技摄影。
0: 什么叫特技、
1: 哎、我拿绳给您都绕好了以后，我蹬您，
0: 我蹬上去、
1: 哎、对，
0: 这绳结实吗？
1: 结实，都是钢丝绳。
0: 那要把我勒死呢？
1: 勒死您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0: 我还是演那死鬼。
1: 你都给我弄乱了。我给你讲的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0: 这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1: 你这文化现在都属于意识流了，现在。
0: 这一句都不懂了，
1: 以后你看我剧本吧。
0: 那也好，
1: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哦，
1: 300字的稿纸。
0: 多少篇啊？
1: 多少篇？写了5斤半。
0: 不论篇
1: 数不过来了。
0: 哦，
1: 哎，你说写完了和作者签谁呢？
0: 哎，就写你的名字。
1: 不行。
0: 怎么？
1: 人家不认识我。
0: 剧本一出名这就行。
1: 你不懂
0: 啊？
1: 咱们前面咱们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0: 哦，这后头带着钱呢。
1: 你加一个多好啊。
0: 哎，大作家加谁呀？
1: 我准备加，哎，你说咋加曹雪芹不合适。
0: 曹，哦，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我一个大小伙子。
0: 曹雪芹是姑娘啊？啊，
1: 嫁人了吗？
0: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1: 甭管是男的女的，我都不找他们了。
0: 怎么了？
1: 他们大作家什么毛病？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就是有点名气吗？我一人干行不行？
0: 那好，
1: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嗯，好汉做事好汉当吗？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0: 这是签名呢？
1: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0: 什么名字呀？
1: 加里森。
0: 嚯，敢死队。好，
1: 装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
0: 哦，
1: 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拍上了。
0: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1: 准没拍。
0: 就是、啊、
1: 没拍这么长时间他们可不退。
0: 嗯，
1: 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0: 哎，可以问问他们。
1: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0: 嗯嗯，
1: 是不是、啊、我到了电视厂以后、呵，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啊、我没给他们好脸
0: 啊。
1: 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寡妇。
0: 哎，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你们别那么说、
0: 啊、
1: 我是寡妇的作者。
0: 你要说清楚了。我，
1: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0: 提什么意见了？
1: 说我什么没有生活依据，凭空杜撰。
0: 杜撰，
1: 你天天用这俩字儿，杜撰。
0: 怎么了？
1: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0: 不是那么讲，说你虚构瞎编。
1: 瞎编你也得看编的好不好。
0: 瞎编还能编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还提什么意见
1: 了？还说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基础知识比较差。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0: 你有什么根据？
1: 我当然有根据了。
0: 你说说。
1: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吗？
0: 你上几年？
1: 我上11年。
0: 是，净留级了。
1: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个问题。我
0: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1: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1: 我当时我给他们提几条意见。
0: 哦，怎么提的？
1: 我说你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
0: 嗯，
1: 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0: 剧本不好不能排，
1: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
0: 哎，什么叫尝尝啊？
1: 不对，你不排这不要紧，你把本子里给我寄回来啊。
0: 哎，倒是应该退稿。
1: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去邮局去4回，出来进去8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0: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1: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我理解你们，你们工作忙是不是？你们不会先凑在一起，你们商量商量
0: 干什么呀？
1: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0: 没有。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1: 甭管多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我
0: 主要是缺钱花了。
1: 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我讲捆好了自己的稿子，我回家了。我跟你
0: 走了。
1: 你可走了，不能白走。
0: 怎么了？
1: 我写下一句话，写下我自己的地址，我留给我告诉他们记住了。
0: 告诉他们什么话了？
1: 以后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

0: 啊，走吧，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1: 他们不给，别的地方就不给吗？
0: 你可以到别的投稿去。
1: 不能都像他们作风这样，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好，
1: 对不对？我到了别的部门，人家怎么三下五除二没一会儿就把钱给我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给多少钱呢？
1: 给了我2.7毛，
0: 太少了。
1: 你别嫌少了。
0: 怎么？
1: 人说当废报纸才给1.3毛啊？
0: 卖废品了。
2: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3: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2: 路上多加小心。
3: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2: 好啊。
4: 别送了，
2: 回
4: 别送了，回来。哎哎呦，
5: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3: 我不好意思开口。
5: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0: 哎，公子啊，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1: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是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1: 是吧？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酒，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2: 两兄，
1: 来。

0: 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1: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0: 这就完了呗。

0: 良兄。
1: 英台，
0: 良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良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良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是。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亲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捡的。
4: 祝老员外，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0: 说呀。
1: 英台，
2: 梁兄，
1: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2: 好啊，梁兄，唱吧。
1: 这一拜，春风的一指引，桃花，我抽死你啊！

0: 样了。那个卖货的也说不出来个支吾毛友，就说买我家锅就行，就补铁。
1: 啊，
0: 他妈说那你这不是蒙我吗？你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就让我消费，就让我买。
1: 啊，
0: 那咱老话吧，确实有说铁锅补铁这个事儿，就想问问老师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帮大伙儿分析分析啊，
1: 分析分析，
0: 这个铁锅补铁这事儿是商家的宣传，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还是确有其事呢？
1: 哎呀，静石，你说这个问题啊，我在听的过程当中真是想了很多很多，
0: 想了很多。
1: 对，其实你看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很毛躁，很多的商家呢，就是为了盈利啊，也是不择手段，就是恨不得呀，什么商品、什么产品都。

0: 们虽然这个院子也很大，但是它的灶台用的还是那口大铁锅。我小时候
1: 大铁锅炖菜才香呢。
0: 对，我小时候那口大铁锅。那你想过没有？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为什么还在用这种铁锅？而且你会发现，农村的铁锅永远不带粘锅的。
1: 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油大，然后我们城里呢都让少吃油。
0: 少吃油？那你加油了？它不是加油的事儿啊，是吧？我们炒菜哪有那个不放油的呀？你放油的话，为什么咱们城里的这个锅它就粘呢？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农村的铁锅它就不粘锅？
1: 可能我们用的是色拉油，人家也用色拉油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中国古时候啊，一家子人主要围着这个锅台转。这个锅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灶王爷嘛。
0: 对呀，你知道吗？在中国古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女的结婚啊，陪送这个嫁妆，你知道陪送什么吗？
1: 大铁锅。
0: 你还真别不信啊，这个真就是送这个铁锅。
1: 是吗？
0: 而且是自己家用了30年的铁锅拿去当嫁妆。
1: 传家的。
0: 传家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这个铁锅它不粘锅呀？真正会用这个铁锅的人，每次做完饭做完菜了之后，清洗干净了之后，要进行养锅，你知道吗？
1: 怎么养？
0: 用这个猪皮，用荤油、大油、猪皮，然后在这个铁锅表面上涂层。
1: 哎，我还记得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买过一口锅，是大勺，我爸说，在用大勺之前呢，应该先烧点猪油，拿肉皮先开锅，
0: 对，要开锅，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开锅用这个猪皮，用这个荤油，然后每次做完饭了之后
1: 也擦一下，
0: 也要擦一下，擦一下，这叫养锅。
1: 哦，
0: 长此以往的话，你这个锅怎么用都不带粘锅的。
1: 哦，
0: 按咱们现在的话讲，它就是已经做上涂层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涂层不是表面的，
1: 渗到里面了。
0: 哎，吃到这个铁锅里面的。而且为什么用猪油和猪皮啊？为什么用这个脂肪啊？
1: 油大。
0: 不是油大，
1: 为什么？
0: 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老百姓的智慧，
1: 说说都是知识。
0: 对，老百姓的智慧啊，可了不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祖祖辈辈就那么传下来的。
1: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不饱和脂肪酸是属于好的吗？
0: 好的。
1: 那您说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在猪油和猪皮当中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说少吃猪油呢？
0: 这就是一个，我说白了，还是刚才说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谬论啊。很多人说，哎呦，我们现在有这个
1: 荤油不好，
0: 哎，色拉油、调和油了。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就回家你做一个实验，你就在这个手绢上或者是毛巾上用荤油涂完了和用色拉油涂完了以后，你在水里头洗。涂荤油的不到1分钟就能够洗干净了。但是色拉油你永远洗不干净，
1: 你得拿洗涤剂。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不能吃荤油，吃荤油了容易得脑血栓。哎呀，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1: 有的时候啊，商家的宣传天花乱坠，
0: 而且
1: 我们老百姓分辨不出来。
0: 而且这种荤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能够起到这种形成血栓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降脂，你知道吗？
1: 是吗？
0: 还能够帮我们降血压。所以说你看，用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开完锅之后，保养锅之后，它会渗透到铁锅当中，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能把3价铁离子变成2价铁离子稀释出来。所以说用这种锅在炒菜的时候就能够很利于我们人体的2价铁离子的吸收。
1: 2价铁离子吸收之后才能够起到补铁的作用。

0: 一下，
1: 对吧？这个补实际上要补漏的意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小孩子缺血性贫血，
0: 嗯，
1: 说明他身体当中一定有漏的地方，
0: 有漏的就要补。
1: 对，要补，这个补不是填充，而是打补丁。
0: 嗯，如果说缺少了不满了叫填充，
1: 叫溢，
0: 叫溢。
1: 对，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小伙子健完身了以后大汗淋漓的，
0: 嗯，
1: 是吧？你看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中老年人

0: 不是填充的意思，是让你身体当中不漏血。
1: 不漏？
0: 不漏，不漏就是补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身体是每天都在有这种
1: 消耗的。
0: 消耗，然后再有一个是自主的能够产生这种血液的、嗯、血红蛋白，包括我们的红细胞啊、白细胞，刚是免疫细胞，是吧？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漏，这就是最好的补。阿胶，咱们中国是最有名的。
1: 对呀、啊，东阿嘛，
0: 东
1: 阿阿胶，
0: 山东的东阿阿胶是吧、嗯？但是我告诉您，那是以前。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也是，也是，只不过东阿的阿胶，它的高端产品都已经留下。

0: 会认为是自产的。
1: 自产的，它不会有这种用尽废退的这种功能。
0: 嗯，
1: 而且这种人类基因重组的这个胰岛素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它反过来还会刺激我们自身的胰岛白的细胞重新分泌胰岛素。
0: 哦，
1: 这就了不得了。
0: 对呀，
1: 有了这个救命稻草，那还难吗？
0: 试上，给它扎上，
1: 马上就用了。有这个外交做后盾的，我们马上就从这个英国调过来了。用上了之后，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他的血糖值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了。而且一针人类重组这个胰岛素，一针他会挺一个月的时间。
0: 哦、那么牛？
1: 对。
0: 那要是我们的糖友们能用上，太好了。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当然了。
1: 是吧？
0: 多少人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是吧？
0: 怎么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啊。
1: 是吧？你想用我都不带让你用。

0: 来年的再用，就是今年留着明年用，给它晒干了，晒干了之后用阳光给它过于寒凉的中和掉，
1: 嗯，
0: 然后明年用它来熬水，用这个水来冲泡刚才的荞麦粉。
1: 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荞麦粉它能够降血糖，那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上不好呢？就是因为方法不对，努力全都白费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上之后，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依赖性，
1: 嗯，
0: 那没有这种药效的拮抗性，时间长了以后不会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毒副作用，
1: 嗯，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
1: 那你看老师说到这儿吧，我还得跟您讲讲，
0: 嗯，你说
1: 苦荞粉，
0: 苦荞粉
1: 多传统啊，
0: 对呀，
1: 多老的方法，
0: 是啊，
1: 效果多好啊，
0: 嗯。
1: 那还像刚才讲的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那国内和国外很多高端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用的方法，它的效果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刚才我说的，不是要鼓吹国外的月亮圆，
1: 嗯，
0: 是因为国外的工艺目前来讲比咱们中国好，
1: 工艺上更细更精。
0: 对，这个工艺来源于哪儿？
1: 嗯，
0: 资金呢、啊？
1: 钱儿
0: 啊。没钱怎么达到这个工艺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我提到了一个蜂蜜的问题嘛，
1: 嗯，
0: 麦卢卡蜂蜜，
1: 嗯，
0: 它的提纯度啊能达到99.999%，三个九啊，
1: 嗯，
0: 我们说买千足金，千足金那个金子后面是几个九？
1: 999黄金
0: 是吧？三个九、嗯，它为什么不写一千呢？
1: 不严谨呢？
0: 不严谨，
1: 嗯，
0: 我告诉你，一是不严谨。因为不可能，别看差着0.001，这个工艺就达不到。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比如说用头孢的这样的患者，抗生素是不是要做试敏呢？
1: 当然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在国外你同样的药物不用做试敏。
1: 那不行，那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
1: 你没做试敏。
0: 怕你过敏啊？为什么会过敏？因为你的纯度不够才过敏。国外的抗生素，国外的这个头孢，因为它纯度特别高，不会存在过敏的情况。只有我们中国没办法达不到这种工艺，所以说做一个试敏，做个皮试，
1: 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0: 没办法，
1: 就好像说这土豆丝儿，我们都知道切的丝儿越细越好，它得需要时间呀。我着急，我饿呢，啪啪两下可能就上锅炒了。
0: 对呀、啊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中国不缺少这种匠人精神。
1: 嗯，
0: 同样有很多好的东西。它也入驻到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苦荞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的阿胶，
1: 嗯，
0: 是吧，鱼鳔胶，还有这个硅板胶，
1: 嗯，
0: 是吧，这些好的产品我们就形成战略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国产的厂家呀。
1: 对，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有好的。
0: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要抓工艺，然后抓住高端。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一些厂商，他受这个资金的困扰，他没办法达到这个纯度，
1: 很现实啊，
0: 没办法。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中国的前沿的科技我们也收录在我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当中了，包括一些百年老店，只要达到我们的要求，达到我们的标准，它就可以称之为高端。
1: 嗯，
0: 只要是高端，我们就可以零加价零门槛的这种作用，来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
1: 更多人受益了。
0: 对，来进行受益。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今天呢，通过梁老师敞开心扉跟我们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梁老师坚持要把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带给咱们大伙儿。如果是有问题呢，记得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

0: 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名品，用高端，一站式选择海外好药好产品，就选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你有相同或者类似的疾病问题，或者想用一些海外高端的产品，那么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的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梁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在东北老家能听到您的声音太亲切了。
3: 这老乡，我也东北人。
2: 是我是您节目的忠实听众。
3: 啊好啊。
2: 哎呀，跟着咱们节目一起调身体，现在我体格啊那嘎嘎的，明显强多了。
3: 哎，嘎嘎的，哎呦，这是咱们东北话，听着亲切。
2: 是。
3: 您以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吧？您这是啊。
2: 哎呀，我这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3: 啊，
2: 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末梢神经炎，你还有没有印象呀？
3: 哎呦，我这每天接待的患者太多了，你要说是我能不能想起来，我真就想不起来了。您就说说您是当时什么个情况吧，好不？啊，
2: 我今年68岁，
3: 哦，
2: 老糖人了，
3: 哦，
2: 糖尿病30多年了，
3: 68岁，糖尿病30多年了，哎呀，
2: 是，
3: 嗯，
2: 这高血压、冠心病，哎呀，那个胃肠也不好，
3: 嗯，
2: 一天天。

0: 西部那养的呀都不敢挠啊，
1: 嗯，
0: 也一挠破还不爱好，
1: 嗯，不封口，
0: 手脚冰凉的像不走血似的还发麻，
1: 嗯，
0: 脚底下像蚂蚁啊在咬似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就是遭罪。那时候
1: 我告诉你啊，你身上这些变化呀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而且你这些问题啊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血糖的问题，你这都属于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嗯、
1: 对吧，你把这个血糖的问题你给我控制住喽，你身上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0: 嗯、
1: 咱们治病不得治根儿吗，你找到好的方法很重要，你这个问题啊最主要是降糖啊，然后呢濡养你的周围神经，像糖尿病这种神经性病变，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濡养神经的药物啊，比如说在临床上可以开一点什么的甲钴胺啊、
0: 嗯、
1: 你降糖的话咱们这个健康购物平台有一款非常好的一种产品，是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呀，它像食品一样，平常你就饭前

0: 准病根儿，选对药物，治疗咱们的疾病可能并不难啊。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这位患者朋友给我以前可能是通过电话，像您似的，我得了解您的情况，然后进行推荐，是吧？但是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听好了，我的这些方法只是针对您啊，只是针对您，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你看这位老哥按照这个梁老师的方法，这治疗的这么好，我也按他这么来吧，不一定啊，每种方法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类型也不同啊，对吧？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也不同啊，尤其是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上，蜂蜡蜂蜜的种类有很多。都是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并发症啊，我会针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推荐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类似症状的，咱们可以拨打厂外电话，我能接听的我给大家伙解答，如果说我接听不到的，咱们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帮助大家伙来挑选不同的产品来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个问题，这叫一人一方案的啊。
1: 是是是，真挺好。我现在身体多亏了老师您的帮助，
0: 挺好。
1: 所以梁老师啊，那我那个蜂蜡呀，没多少了。
0: 哦，
1: 啊，我寻思就在这直接定得了，我就不出去买了。
0: 不出去买。
1: 以前呢，就在你这买的，这效果好，价格还便宜。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美国密西西比的这个蜂蜡，你想出去买，你都买不着啊。
1: 是。
0: 你这样吧，现在到底咱们这个保税仓里还有没有了？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有就抓紧时间定，没有的话，你就再听我的节目就行，好吧？
1: 行，好，谢谢梁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2: 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

0: 哎，你是没打心思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1: 昨天我睡的洗浴忘了。
0: 我们家那床
1: 啊，
0: 四角四方。
1: 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说呀，啊，
1: 哎，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0: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儿。好美，他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告诉你是一大包小的。
0: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0: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包小的、
0: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0: 不是月科的孩子又会爬呀？啊，
1: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0: 哎，对，那最后可要是落到书上打架架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0: 不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
0: 书
1: 上是吧？
0: 落书上
1: 啊，对，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他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0: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0: 哦，
1: 怨我，
0: 就这句话说就对了，
1: 自己挖坑往里蹦，
0: 这也不错啊，郭老，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1: 干嘛改一个？
0: 这回啊，再出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0: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

0: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哪的？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1: 你说。
0: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那咱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诗。
0: 那等你。那急去。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儿？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那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吗？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你
2: 也
0: 说
2: 对，
0: 没来着。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呀，这词儿
0: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嗯。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0: 大妈。嗯。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2: 冻了，年年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
2: 你
1: 说。
0: 嗯，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1: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2: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小崔。
0: 哎，
1: 这
0: 轱辘
1: 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走，
1: 你走。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耶，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说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

0: 字儿。
1: 哦，
0: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1: 土字旁一个土字，
0: 哎，
1: 姓杜啊，
0: 姓杜，
1: 不错，
0: 就是
1: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0: 什么玩意儿？
1: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0: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1: 那您是玩意儿不是啊？
0: 跟您这么说
1: 啊，
0: 我呀，不是玩意儿。
1: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0: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1: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的不是？
0: 问我叫什么名字
1: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0: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1: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国志。
1: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0: 您知道吧？
1: 大大有名啊！
0: 哎，
1: 狗养狗养啊！
0: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1: 啊！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0: 那叫久仰久仰，
1: 久仰大名啊！
0: 甭客气，
1: 如雷贯耳啊！
0: 如雷贯耳，
1: 有道呢，
0: 如雷贯耳。
1: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0: 没听说，
1: 我说话你耳也听了，
0: 哎，
1: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0: 哦，
1: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0: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1: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0: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1: 多原谅啊！
0: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1: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0: 就是
1: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0: 啊，
1: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0: 那是。
1: 常言说的好啊，
0: 啊，
1: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0: 对对，
1: 百里不同。风
0: 哎，
1: 一处不到一处迷
0: 啊，
1: 十处不到九不知，
0: 就是。
1: 还有常言说的话，
0: 还说什么了？
1: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啥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0: 这什么乱七八
1: 糟？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0: 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0: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0: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1: 对，
0: 啥果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1: 这话说直，目转透，啥打漏？
0: 他这倒省事。
1: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0: 行了，我明白了。
1: 哎，
0: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京北人。
0: 哦，京北的，
1: 就是京北边的。
0: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吧。
0: 京北啊，
1: 嗯，
0: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1: 猜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0: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

0: 就是我爹。
1: 哇，
0: 不能说咱爹。
1: 哇
2: 哇
3: 哇
2: 哇
3: 哇哇哇哇
0: 哇，过蛤蟆来了。他
1: 应当呀，
4: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我爹说儿子
0: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4: 你占我便宜，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4: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0: 是不是要蛋干嘛？
4: 给你改队伍。
0: 我没听说过，
4: 我爹叫我
0: 爹的
4: 叫
0: 呀，
4: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4: 在小啊，
0: 我
4: 爹又来了。
0: 你看你怎么回事呢？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4: 我爹叫我，在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喂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喂啊？
4: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喂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喂。
4: 哦，天津喂啊。
0: 哎
4: 啊，要天津喂。
0: 天津喂，
4: 我认为这是天天喂的。
0: 天天喂，
4: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喂吗？
0: 天津喂，
4: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0: 什么叫刮大轰了？
4: 这就
0: 刮大风，
4: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去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1: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4: 你就听懂了。
0: 哦，
4: 明儿来的，后到的。
0: 哦，明儿来的，后到的，我明白。
1: 明白。
0: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4: 到天津
0: 啊？
4: 有事。
0: 有什么事？
4: 我找俺姥爷。
0: 找你姥爷？
4: 找俺姥爷。
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4: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0: 瞧瞧你表妹。
4: 看我表妹干嘛？
0: 那你找姥爷。
4: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4: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4: 啊，
0: 你是老爷的儿子，
4: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叫什么？
4: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4: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4: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4: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
4: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4: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0: 啊，
4: 瞧不起坟少爷。
0: 嗯，
4: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0: 我不信，
4: 让你蹲三年官司，
0: 没那个事儿。
4: 我说你偷坟掘墓了，
0: 我你就这点权利？
4: 我是个坟少爷。
0: 哦，您是坟少爷。
4: 哎，
0: 您光看坟吗？
4: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0: 还干什么呢？
4: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0: 哦，还种了点地。
4: 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4: 种了六厘地。
0: 六厘地。
4: 嗯。
0: 我们这儿不讲理，
4: 不讲理我就打你。
0: 打我干嘛？
4: 你不算不讲理吗？
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4: 哦，种地不论理。
0: 哎，
4: 那论嘛呢？
0: 种地论亩。
4: 哦，
0: 论顷。
4: 对，
0: 论分。
4: 嗯，
0: 水稻论田。
4: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4: 嗯，
0: 那就是6顷地。
4: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0: 600亩。
4: 那
0: 好，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4: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4: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4: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着交多少钱呢？
4: 我交他6块钱。
0: 6块钱，太便宜了，
4: 太贵了。
0: 怎么贵？
4: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4: 交不起啊！
0: 6顷地交6块
4: 啊，
0: 还贵啊！
4: 1亩地我就交，对呀，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0: 1亩地交6块
4: 啊，
0: 那是够贵的。
4: 1亩地交6块
0: 啊，
4: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4: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4: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4: 你算1亩地就6块
0: 啊，
4: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的、啊，
0: 这1亩了。
4: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4: 这是1亩地的钱了，
0: 嗯，
4: 600亩了，
0: 啊，
4: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4: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4: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4: 钱？3亩地，
0: 来，我看你怎么办？
4: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4: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4: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4: 算计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4: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4: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4: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4: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4: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4: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4: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4: 对，
0: 100亩是600
4: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4: 哎呀，杜先生，
0: 哎，
4: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4: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4: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嘴沫子算出来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4: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人那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4: 啊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

0: 城里呀、
1: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药应胡同。
1: 那哪儿？
0: 药应胡同。
1: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啊，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啊，
1: 都不算太远。
0: 离这豆腐房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啊？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哎，老爷姓抓，
1: 姓什么？
0: 姓抓。
1: 哪个抓？
0: 西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1: 哦，姓抓。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啊，老爷啊，要抓你妈，
1: 我挠你奶。
0: 你挠我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号。我耳朵不好。
1: 你们老爷叫抓鱼号。
0: 叫抓鱼号，
1: 抓鱼号，抓你妈。
0: 什么名字？
1: 抓鱼号。
0: 你这什么名字？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0: 俺、啊、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九上没逮住，石上蹲了两天他就跑了。
1: 那是什么呀？在骑呀、啊，就说他是骑人。
0: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给咬了？
1: 骑好人
0: 吗？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嗯，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0: 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0: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哎，没听说过。
0: 他不是他的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1: 啊，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呗？
1: 我先猜民国的，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嗯，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老爷在充军，
1: 充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前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潘金莲。
1: 哪一排？
0: 麻将排。
1: 哎，麻将排
0: 啊，
1: 那管谁呀、啊？
0: 空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0: 行，
1: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0: 满清官，
1: 我得问问。
0: 你猜猜呢？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0: 不钱啊，
1: 他吃河泡药，
0: 河泡药。
1: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子儿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他在大街上行走。
1: 废话，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都督？
0: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就都督，都督，都督，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
1: 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
1: 那叫县知事。
0: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催，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0: 小米粥。
1: 哪一壶？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官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2: 儿子，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1: 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什么小
0: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0: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0: 放锣不敲炮？
1: 不对，
0: 那应当是
1: 你老爷出门
0: 啊打那个鞭子丸的咚咚咚。
1: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老爷出门打锣，
0: 哎，老爷出门打锣。
1: 你们老爷是文官，
0: 文官，
1: 文官，
0: 文官，文官，文官。
1: 我告诉你，
0: 孩子们，
1: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0: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比这大呀，
1: 知道吗？
0: 啊，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哦，知府。打十一棒锣，
0: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0: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0: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0: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1: 打呢，
0: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0: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那么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就脑子快，
0: 这么大的本事啊，
1: 没问题。
0: 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0: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0: 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人从出。